旅行的意义是台湾歌手陈绮贞第二张单曲。下一站要去哪里？才开始思考旅行的意义，却想起你从来不曾说过我爱你。每一段旅程，每一段感情，我们从来说不出它真正的意义。可是那些或许酸涩，或许甜美的记忆，却一次又一次在聆听陈绮贞歌曲的时候，一点一滴地被牵引出来。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我们。

陈鸿宇《理想三旬》这首歌，从曲来讲，淡淡的吉他弹奏让这首歌变得非常的舒缓，虽然说歌词有些重复，但是韵律十足。从词来讲，整首歌呢也是通过词讲述了一个唯美的爱情故事。也许每个人会在青春当中有过一场刻骨铭心的恋爱，可是最后却不得不痛心放手。当岁月已去，阳光洒在书桌上，暖暖的一杯咖啡，又扶起那把积了灰的吉他，那便是爱情的温存。分享到这首歌《理想》。

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沙宝亮的一首歌《暗香》，由陈涛填词，三宝作曲。这首歌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2004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4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十大华语歌曲奖。

小星星汪苏泷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汪苏泷2013年发行的专辑《慢慢懂》当中。谁说初恋只有淡淡的苦涩呢？键盘流畅，书写着爱情的恋爱心情。一首温暖的小星星，让我们看到了对待爱情单纯的执着。这首歌也给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甜蜜。跟着节拍轻轻的合唱，只要坚信你就是我那颗小星星，就能给我带来光。

金海心飞走了，这首伤情的歌是金海心的创作，优美的旋律啊，流淌着他清澈的才华，在音乐世界当中他直抒爱意，用旋律将那场爱谱写得非常的凄美，又唱得诗情画意。为了你，我几乎众叛亲离，远离世代相依的土地，只是为了爱你。就算爱的并非轰轰烈烈，就算我们一样会分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听到这首歌飞走了。

0: 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斤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邓丽君《月亮代表我的心》经典歌曲，最早呢，这首歌是由孙怡作词，翁清溪作曲，1972年呢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邓丽君重新演绎之后红遍了华人世界，1999年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获得了香港20世纪10大中文金曲的榜首。

林志炫单身情歌。1999年的平安夜，林志炫发行了这首歌。这首歌体现了世纪末绅士精神的新旧曲还有风味。林志炫的曲风有了极大的突破和改变，一改一贯的温文尔雅，在这首歌曲当中反而变得有些狂放，略带摇滚元素，但是却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不可得的心情。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

0: 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邓紫棋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呢正处在失恋期，觉得很压抑，想要逃跑，不仅是感情上，工作上也很压抑，于是呢买了机票去到了美国纽约，在那个地方待了一个礼拜。在纽约的街头呢，看到一些小丑在吹泡泡，那个画面很美，但是在他看来，泡泡这一刻虽然很美，但是用力一碰就破了。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一样，很美丽，很脆弱，于是呢，就创作了这首歌。

退子带来的一首歌我很想爱他，退子专辑《80块环游世界》推荐主打歌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我很想爱他。超级好朋友的友情大考验，爱上同一个人，林俊杰作曲，何启宏作词，诉说着微妙的少女心事，默契十足的好朋友爱上了同一个男生，这种情况是每个女生都害怕碰到的状况，因为知道好友为了自己喜欢的男生伤心难过，虽然自己也很想爱他，但是在深厚的友谊和萌芽的爱情之间该怎样抉择呢？这首歌就是描述这样两难的心情。

我们发现爱时可能就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一夜台北是郭采洁好几年前拍的电影的一夜台北的原声带。电影当中的郭采洁天真可爱，作为书店的店员，一直密切关注着男主角的点点滴滴，歌词就在描述这种亲近又忐忑的感觉，这就是发现了爱吧。电影取景在诚品书店，台北的大街小巷，是台北宣传片加浪漫爱情小品的结合体。个人觉得配画面听这首歌会更有感觉，周末的时候不妨找出影片看看，影片的名字就叫《一夜台北》。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

0: 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如果把大自然写成一首歌， I'm yours 就是最好的问候语，而 Jason Mars 会是最佳的翻译官。这首歌早已通过网络的传递，让许多人充满满满的好心情。 I'm yours 分享到这首歌。

0: 邓紫棋曾经改编过一首歌叫做《死了都要爱》，用扎实的唱功、完美的台风震撼全场，重新谱曲加入 rap 的演绎，酣畅淋漓，唱出她的态度，说你想说，做你想做，无惧世界的眼光，拒绝被同化，独特的你最珍贵。
1: 所有这不是为了现在，为了偿还上辈子欠债，得到了爱在还是无奈，谁能承受付出后的失败，失败后让我回到屋底，因为你问到这离开躯体，谁没过去，谁不叛逆，只希望永远活得那么小心，谁能定义什么叫做流行。

易烊千玺2016年发行的个人单曲，王力宏亲自作曲，整首歌由易烊千玺低沉又感性的声音演绎出来，结合出了别具一样的效果，是一首能够引起大家对往事回忆的，让人眼眶湿润的一首歌。你说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胡夏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胡夏纯净的嗓音如同电影情节，清新纯粹，完美诠释了学生时代那些懵懂羞涩却又真实的情感。这部电影的片段剪辑制作成了一个6分钟的 MV， 胡夏的歌声恰到好处地将青春的一些青涩悸动展现在听者面前，将校园时代的纯粹感情无限放大，带领大家重温青春岁月当中不可复制的温暖与美好。

Love You You 是林俊杰2011年音乐专辑《学不会》当中的一首歌，李天爱作词，林俊杰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影《夏日乐悠悠》的主题曲。没想到这首歌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

有风穿过，有的人一年做了十个梦，有的人十年做了一个梦，而有的人十年做一张专辑。他就是李荣浩。专辑《模特》是李荣浩当年创作的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也非常的好听。他慢慢的也从幕后走向台前，用音乐来展现他的实力。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首歌将五月天对传说中的末日的感悟融入其中，表达了人生呀最重要的就是珍惜，活在当下，把握今天才是最好的人生态度。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为什么《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

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的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我们的明天，鹿晗演唱的一首歌，由金乐团作词作曲，陈俊言制作，也是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们的明天曾经获得了第3届音乐 V 榜单内地年度影视金曲，分享到这首歌。

阿肆的一首歌《热爱105度的你》，这首歌在社交平台上频频是占据榜单榜首的位置。整首歌非常年轻的风格，直击着年轻人的心，很多人会把这首歌剪成视频的 BGM。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分享到这首歌阿肆的一首歌《热爱105度》。

李健新专辑《无时无刻》的第二主打《门》，这首歌在歌迷的心目当中有着哲学的意味。李健解释说，门是一个有意象的词语，门代表着出路，也代表着封闭，当然也代表着开放，门可大可小，走进走出都可以豁然开朗。人生也面临无数的选择，就像面临无数的门。分享到这首歌，我们听到这首李健的门。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林俊杰他第三张编号89757跟他以往的作品一样，大量都是自己来做的曲，而且他还参与了很多的制作还有编曲的部分。其实甜蜜风格的巴拉情歌在市场上其实并不是很多的，所以要好好珍惜。在当时的那张里面有刚才这首歌简简单单。

多明星都喜欢在自己的演唱会上来唱歌给自己的另外一半的，像汪峰，还有以前的哈林。那刚才这位是梁静茹，她也在演唱会的现场唱过刚才这首《无条件为你》，唱给她的老公听。Super Junior M 这首歌到了明天，当时呢，韩庚还是在里面的。

生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工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你可能每天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做，那你怕忘记它，你可能会用便利贴的形式把每一件事都写上去，然后贴得满墙壁都是，用来提醒自己。那蔡健雅的这首歌《便利贴》，它是把人生当中一些更大的事情写在便利贴上，比如说梦，比如说理想。

孙燕姿在2002年的时候发过一张翻唱的自选集，在这张专辑里面选了很多对于她来说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些歌，比如说是老爸很喜欢的《橄榄树》，另外还有一些天后的歌，像是王菲的《天空》，还有张惠妹的刚才这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那刚才这首呢，是她当年在李氏兄弟的音乐学校里面考试的时候指定用曲。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玩火自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

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仲仲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仲仲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仲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刚才听到是潘玮柏的《路台湾》，刚这一位呢是阿香体，曾经一个很有人气的 R&B 的女歌手，那美国第一夫人 Michelle Obama 也组织了一些饶舌啊，然后 R&B 的歌手一起来发一张专辑，让专辑是合集，是为了推广一个儿童健康计划的，也把她请过来。刚才这首歌是阿香体的《Mother》。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2: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4: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

0: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陶喆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香港是没有发行的，但是即便如此，在香港地下还是卖出了20万张，然后在香港做了一场很迷你的音乐秀，尽管是一场迷你的音乐秀，但是整个香港大半的艺人都去看了，包括梅艳芳、关之琳、周星驰、草蜢等等，去看一个新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陈奕迅的这首歌《任我行》会让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笑傲江湖》里面的任我行，但原来实际上林夕在创作这首词的时候真的是一开始就想到这个人物。他在写很多歌的时候呢，他是有自己的一个备用歌词的一个名单，这些名单的来源包括像金庸小说里面的一些人物名称，还包括艺书的书名，还有一些名人金句等等。所以在写这首歌的时候，他是把金庸的那一把看了一下，然后任我行就写成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徐佳莹《调色盘》。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为什么《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地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十曲宝集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当当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意思吗？刚才这首歌是他们的 Tell Me It's Real， 两兄弟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有一个比较狂放一些，喜欢春光乍泄啊，做一些比较叛逆的事情，但另外一位呢是很含蓄很内敛，所以正是有不同的性格，可能才会造就这样刚柔并济的音乐风格吧。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我不想说是电视剧《外来妹》的插曲，讲述了一个平凡的女孩经过坚持不懈的奋斗，终于成为歌星的故事。陈小琪和李海英花了9个月的时间，一共改了7-8稿，歌词工整，含蓄，余味十足。回想那一段听着磁带的岁月，还有那时在都市打拼的日子，倔强朴质又无所适从的少男少女，这就是青春了。

真心英雄这首歌是由成龙、周华健、黄耀明、李宗盛四人合唱的，后来呢又被周华健翻唱红遍大江南北，好像那会儿所有的失意落魄伤心的人都会哼上两句。生活中处处是平凡人，但唯有努力与拼搏才让生命焕发生机，重新爱上这个世界。

歌曲《同桌的你》脍炙人口，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曾经要和同桌划清界限，对异性懵懂羞涩的年纪里，都藏着一个念念不忘的人。明天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祝你平安，这首歌是作曲家刘青受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的主题曲，是由孙悦来演唱的。它给人带来一种安定、轻松、温馨的感觉，将思念和祝福随着音符送出，感动了许多人。生活的路上总有些事发生，我不能陪你一一度过，只能说一句祝你平安，愿你真的平安喜乐。

从80年代至今，李海英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流行作品，一首《走四方》便是捧红韩磊的代表作品。《走四方》为电视连续剧《一路黄昏》的主题曲，不仅让大江南北的观众认识到了唱功了得的韩磊，也是为他在影视剧献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作为一个开始。至今呢，金曲高达900多首。对于听过这首歌的你，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也还记得赵丽蓉老师的作品《打工记》？

词作者姚谦回忆到，当年填词我愿意的时候，灵感来自于八卦杂志上的一组照片，王菲嫁给窦唯之后穿着随意去公厕倒夜壶。思念就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愿意为了一句爱忘记自己的姓名，歌中带着不甘又带着情愿，这样的感受怕是只有刻骨铭心爱过的人才会懂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6: 玩火自焚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次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仲仲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仲仲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仲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1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杀。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拥有了一段情，就得开始准备如何忘掉它更容易。歌曲将忘情和水放在一起，说的就是刘德华的忘情水，唱出了酒的概念。情意绵绵又略显哀怨的人们，总能够在歌中找到共鸣。刘德华的独特唱腔更是将这首歌诠释得淋漓尽致。每当你以为自己快要遗忘的时候，总有那些旋律能够带你回忆起心碎的片刻。

爱情鸟是一首轻松的都市情歌，也给林依轮树立了快乐大方的音乐形象。爱情鸟最火的时候，在全国无数恋爱男女口中当时传唱甚久，甚至呢后来有人在街上遇到他直接喊爱情鸟来了。喇叭牛仔裤、花衬衫、三七分的发型，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早就不这样穿了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心太软这首歌，一个劝解者的视角安慰着痴情者毫无保留的爱。有些爱就是这样，早已知道他已几近绝望，却仍然不舍弃。他触动了独食男女最柔软的内心。

苏慧伦有一首歌叫做《鸭子》，这首歌呢其实是翻唱自韩国的一个组合的《我就是我自己》，这之后呢便进入到了韩国歌曲的流行年代。那个时候对于爱情比较无所谓，就算失恋也没关系。现在回想起来，以前面对爱情时可能会有一点骄傲，这是当时苏慧伦在唱完这首歌的之后一段感慨。苏慧伦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似乎将所有的社会规则与人世眼光抛在了脑后，只有彼时爱听这首歌的你知道，这不是死鸭子硬嘴，而是一种讲青春的东西。

90年代的街头，女人们都喜欢戴一种毛茸茸的耳罩，校园广播或者是街角的便利店经常会飘出一个温柔清灵的女声，仔细听，那是19岁的范晓萱在唱《雪人》。每年冬天雪花散落的时候，总还会不经意地哼起这段旋律，你在难过的时候要记得给自己一个拥抱。听到范晓萱的《雪人》。

0: 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伍佰在读完村上春树的小说《挪威的森林》后，十分喜爱，有感而发，便创作了一首歌。苦于没有合适的名字，便直接选用了书籍的名字。我们内心都有一片密集森林，那是不论再亲密的爱人朋友都无法探寻的净土，也许就是在你挣脱心中枷锁，不再揪着往事不放的那一刻，月亮升起来，大地一面雪白，你会看到自己在湖面的倒影，孤寂却自由。

真真的嗓音总是带着独特的坚定，大气洒脱又暗含温情，谁也模仿不来，执着便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了。还记得在很多的汽车上曾经响起过田震的 CD， 车子在飞驰的高速上，车里老老少少都在唱着这一首执着，谁能想到幸福的瞬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1997年春晚，谢晓东演唱了《中国娃》，获得了当年歌曲类节目二等奖。从此呢，这首歌便成为了国人最爱的励志歌曲之一了。他的歌词简单朴实，甚至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通俗到人人都听得懂，但其间深远的寓意却又有着独特的奥妙，十分戳人。我们都骄傲是中国娃。

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好汉歌》是由著名的音乐家赵季平来创作的，他从民间音乐艺术当中汲取力量并加以创造，才有的这一首跨越世纪的乐曲。刘欢演唱的荡气回肠，情真意切，给人一种潇洒大气的感觉。小时候觉得土得要死的歌，现在听来格外有韵味，究竟是谁变了呢？

郎决定在加拿大闪婚。事后呢，两人面对媒体关于闪婚的追问，无法明确地给出一个原因。正好呢，张宇想起结婚那天的月亮特别亮，便将所有的理由都推给了月亮惹的祸。这首歌呢是由张宇来谱曲，十一郎来填词，是两个人爱的产物，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罢了。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对面的女孩，你看过来，这首歌呢是由阿牛来填词并演唱的歌，后来呢被任贤齐翻唱并收录在专辑《爱像太平洋》里，后来呢还凭借着这首歌呢让任贤齐登上了春晚舞台，获奖无数。你的记忆里是不是也会在某一年的特定时间里曾经也默默跟着旋律哼唱过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算了，回家吧。
1: 女人花这首歌是由张敏、汤镇宗主演的电视剧《东方母亲》的主题曲，梅艳芳呢几乎是全程含着泪唱完的。她一贯以沧桑低沉的嗓音将女人的隐忍和寂寥细数展开，那满身悼刺却又期盼着被温柔呵护的女人，爱过了，醉过了，是否真的得到了想要的生活？偶尔也会想起，在这个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仍然穿着婚纱在演唱会潇洒挥手作别的女人，若是尚在该多好。

张惠妹的《听海》这首歌荣获好乐迪 KTV 97年度点播的冠军，词曲唱俱佳，放在整个华语乐坛也比较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了。张惠妹荡气回肠的嗓音，从开篇的低语到高潮的痛快宣泄一气呵成，却还是明明动了情却又不敢靠近，每每听完这首歌都有一种岁月弹指一挥间的感觉。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你知道为什么《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地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很高兴。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如今不论是《还珠格格》这部剧还是《当》这首歌，对80、90后的大部分人来说早已超越了他们本身的含义，更多的是我们在缅怀那个策马奔腾、对酒当歌的青春。风风过了，梦也梦过了，动力火车还在做着自己的音乐，那你在做着什么呢？

张震岳在服兵役期间结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的音乐风格影响很大，之后呢便创作了《爱我别走》。初听之时总是觉得张震岳痞痞的形象不太符合，原来看似不羁的男孩也有心思细腻的一面。还记得吗？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用的手机是小灵通还是什么呢？

随着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热播，爱就一个字在全国广为传唱，是张信哲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了。歌曲情绪饱满，诚挚动人，治愈过多少年少人的心。爱一个发光的人，后来你也会闪闪发光。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3: 我的爱如潮水，
4: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5: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4: 的经典，
5: 你要的流行，
4: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5: 好歌一直在线。

0: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3: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玩火自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仲仲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仲仲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仲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杀了。
6: 好朋友在这里，调声是很好听。
7: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血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武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4: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1世纪英国最佳销量组合之一 Westlife 西城男孩，自从从2019年宣布回归之后呢，乐队的状态呢也一直在线上，从 My Love 到 Hello My Love，再从 What Makes a Man 到 Better Man， 那曾经好像都还在眼前。虽然说呢，西城男孩变成了西城老男孩，但是熟悉的西城情歌还在啊，那就非常好。来自 Westlife Better Man。

来自摇滚界的一位暴躁女士啊 ，Pink Hustler 啊 ，Don't Hustler Me。那这次的这首歌呢，也是倾向于女权色彩。粉妈本来就是一位女权斗士啊，相信这首歌呢也不会让你失望。毕竟 Pink 的招牌就摆在那里 ，Hustler 来自 Pink。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好朋友在

从夜晚听到清晨，只有 FKJ， 首首精品，真的不是随便说说。FKJ， 法国的一位 DJ， Higher in Love。

来自英国的独立电子流行民谣团 The Japanese House， 不要被他们的名字所欺骗啊，他们是来自英国。那 The Japanese House 这个艺名的灵感呢，源于这位主唱童年的时候居住的日式茶屋装修风格的房子啊，所以叫做 The Japanese House Saw You in a Dream。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Real Friend， 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真正的朋友。下面这首歌呢所体现的这种主题就是我在找一个真正的朋友。虽然说他的声音很忧伤，尽管歌曲旋律并不欢快，但是呢副歌部分还是能让人看到对美好的憧憬。来自 Camila Cabello， Real Friend。

我的微课音乐，我是 DJ 磊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Blow Your Mind， 帕姐的嗓音真的很迷人，非常的棒。拜拜。

0: 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的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1: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高。

下面来听到的歌来自 Billie Eilish 啊，全球最耀眼的流量偶像。那这首歌叫做 Wish You Were Gay， 讲的是Billie 啊，感觉喜欢上了一个不喜欢自己的男孩，然后写下这首歌自我安慰，希望这个男孩呢是同性恋。那这样呢，他不喜欢自己就是出于生理原因，而不是自己就因为自己没有魅力，哈哈，很可爱。一首歌 Billie Eilish Wish You Were Gay。

2018年底发行的一首歌 Ring My Life 啊，至今缔造了全球超过2亿次的流媒体播放量， MV 近4000万次电阅，瑞典流行小天后 Zara Larsson 啊，在2019年推出的一首单曲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最洒脱的女王 Pop 女王黄小琥，没什么，你以为是小清新吗？怎么可能，她是女王，厉害的要来喽。

这一次黄小琥他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和以往的风格很不一样，更多的加入了 rock 的元素。现在是李荣浩翻唱老崔崔健。

川川还有他的姐姐阿米特，两个人不管是外形还是嗓音都有民族属性，甚至是一点黑人属性的。听到 Alicia Keys 之后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

是一个情绪表达非常直接的版本，来自汤雅蔡健雅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你快走开》。到了中后期，她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 lady， 风格也越来越多元化。同样题材的还有那一首法式小调的《别找我麻烦》。现在继续陪你听非常直接情绪的表达，那是海雅古墓张震岳，《我家门前有》。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玩火自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

0: 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仲仲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仲仲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仲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杀了。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2: 高考结束的话，如果我是考生，觉得特别爽的一件事儿，除了可以大吃大喝睡懒觉，除了这些之外，还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

一听就特别想谈恋爱的歌，来自 Carrie Moore Way 的 Let Us Fall in Love。 原谅我刚才特别恬不知耻的幻想自己至少年轻了十来二十岁。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过我乐意。
1: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听歌更自在。
2: 这两天我都不敢大声陪你听歌，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是吗？搞得我好像在广场上搞领舞的似的。现在是 SHE 保持微笑，我是 Baby， 希望高考考生接下来继续加油，我在这儿安安静静的。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

0: 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好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4: 前奏的这个主旋律音色就是西塔琴，耳熟是不是？最早应该算是披头士乐队，他们的吉他手乔治哈里森在那首歌《挪威的森林》当中就大胆地运用了这一个印度乐器。这一次大胆用到它的是苍呀蔡健雅，歌名叫做《你快走开》。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Runway》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

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每年的这个时候，六月，除了是双子座之外，我们能不能来点比星座更靠谱的事儿？六月还是彩虹月，比如说现在，陪听九零三一零，不一样又怎样？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5: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6: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5: 你要的经典，
6: 你要的流行，
5: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6: 好歌一直在线。
7: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8: 继续陪你听来自台湾的谎言留声机还有 BCW 合作的歌《怪女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

0: 东方电润，东方油，润万家。
1: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生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4: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爱的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可悲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

0: 温馨提示您，生产再忙，安全不忘，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安全不能指望事后诸葛，为了安全需三思而后行。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4: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5: 允许自己在整理衣柜时把穿旧的 T 恤留着当家居服，不是浪费。那柔软的布料，熟悉的版型，藏着你对舒服自己的包容和自己的习惯和解，也是一种治愈。

你翻旧照片时没急着划走，而是停在某张笑脸上，不是拖延，这是你在和过去的快乐重逢，哪怕只停几秒，那份暖意也会悄悄融进当下的心情。

就算只是花几分钟给杯子洗个澡，擦掉杯沿的水渍，不是麻烦，你照顾小物件的认真，其实是在告诉自己，生活值得被好好对待，对小事的温柔，也是对自己的温柔。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洞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允许自己对没看完的书做标记，下次接着读，不是没毅力，这是你和书籍的小约定。不用追求一气呵成慢慢来的阅读，反而能品出更多味道。

你把朋友送的小挂饰一直挂在包上，不是炫耀，那小小的装饰里藏着你对被惦记的珍视，和他人心意的清廉洁会成为你走路上的小底气。

就算只是在做饭时多放了一勺喜欢的调料，不是任性，你顺着自己口味的小选择，是在和自己的味蕾和解。照顾自己的喜好，本就是最直接的治愈。

0: 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给常用的中性笔贴了张小贴纸，不是幼稚，那抹亮色每次握在手里都在悄悄给平淡的书写加了点甜，给日常加小惊喜。

把喜欢的句子抄在便签上贴在桌角，不是麻烦，每次抬头看见的瞬间都像心灵被轻轻拍了下，这些小文字会成为你疲惫时的小支撑。

给窗台绿植的盆土铺层好看的小石子不是多余。浇水时看见石子反射的光，都在悄悄让照顾植物的时光更有盼头。给小石加细节，就是给生活加温度。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把吃剩的糖果包装纸叠成小星星收着，不是小气，每次打开盒子看见星星都能想起吃糖时的甜，这些小收藏是你给快乐留的小备份。

叠衣服时按自己喜欢的顺序分类，不是较真儿，每次找衣服不用翻找的顺畅，都在悄悄给生活添了份安稳。按自己的节奏做事，就是对自己的温柔，

把当天的小开心记在手机备忘录里，不是矫情。难过时翻到的瞬间，都能发现原来我有过这么多天。这些小记录是你给心灵存的小阳光，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无论是谁，无论你多么优秀，只要一不注意安全，你就会失去活着的权利。大家自觉提高安全防范，享受社会带来的快乐。
2: 工商银行普惠换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3: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百姓，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六月八号，在富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文章说，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当前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临新的发展机遇，肩负新的时代使命，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6月7号，2026年高考正式开考，我县6000余名考生参加考试，共同迎接这场青春的检阅。
2: 上午8时许，县一中考点处处洋溢着紧张热烈的氛围和青春蓬勃的朝气，考生们精神饱满，有序接受安检，从容走进考场。现场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全力维护考点秩序。今年高考，我县实际参考人数6734人，其中普高生6417人，职高生317人，有3名残疾考生申请了高考便利。本次考试，我县共设置5个考点，分别为县一中、县三中、县教育培训中心、实验学校、江山学校，启用考试227个，每个考点还设置了备用考试2到4个。所有考点均配备了电子监控系统、5G 无线电信号屏蔽系统、智能广播系统、智能安检门、手持安检仪及身份证识别设施。考试期间，我县多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从严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全力为考生营造平安、有序、温馨的考试环境。
1: 连日来，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细化举措，将应急电源车定点进驻考点，全力确保我县各考点可靠用电，沪杭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2: 高考期间，县三中和教育培训中心的考生达到2600余名，考场用电负荷较大。为防范突发断电隐患，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提前部署应急电源车入驻校园，电力工人有序完成电缆布设、接线安装、机组调试与电源联动试验，构建电网主供加应急电源车备用的双电源保障模式。一旦主网线路出现异常，备用电源可无缝投切，实现供电零闪动、零中断，牢牢守住考点用电安全底线。
3: 我们这个应急发电车它有400千伏安的容量，就是相当于一个大型的这个可以快速接入的一个发电机啊，然后我们会接入到三中的这个配电房啊，在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实现啊这个无感的一个切入，确保这个三中的供电啊不受影响。
2: 除此之外，电力工人还对考点周边线路杆塔开展全方位立体巡检，采取人工实地排查加无人机高空巡线相结合的方式，精准排查杆塔高处线路隐蔽部位隐患，辅以红外测温仪器监测设备温升缺陷，从源头消除各类用电故障风险。
3: 在这之前呢，我们已经对高考相关的一些设备变电站进行了2轮的巡视，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也通过不停电作业的方式进行了无感的消缺。
2: 高考期间，国网衡阳县供电公司将压实保电责任，安排运维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不间断值守巡查变电站与重点供电线路，紧盯关键时段、关键设备，全维度夯实供电保障，以满格电力助力莘莘学子从容应考、逐梦远航。
1: 为做好2026年高考、学考、中考安保工作，县公安局征阳派出所依托科技警务力量，创新推行地面巡查加空中防控立体化安保模式，通过人机联动、昼夜值守，以硬核守护与暖心服务，为全县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高考首夜，征阳派出所执勤民辅警深入县一中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夜间专项巡防。现场持证飞手启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开展全域空中巡航，对考点周边在建工地、偏僻死角、休闲广场等重点区域进行全覆盖巡查。巡查数据实时回传指挥岗位，依托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实现隐患风险快速发现、高效处置。地面执勤警力同步开展常态化巡逻。 重点核查考点周边宾馆酒店入住登记、消防安全及噪音管控落实情况，压实夜间巡防责任。民辅警还走进学生宿舍，为考生鼓劲加油，并送上美好祝福。据了解，我县五个高考考点均坐落于蒸阳派出所辖区，为全方位守护考试环境，蒸阳派出所建立白天常态巡查、夜间不间断值守的全天候安保机制，对考点周边小型加工厂、不锈钢加工门店、沿街商铺、住宿宾馆等重点场所开展走访排查，劝导经营业主、周边居民严控生产加工、休闲娱乐噪音，避免影响考生备考休息，同时开展拉网式全覆盖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逐项清查消防安全、社会治安隐患，为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有序的环境。
4: 作为辖区派出所，我们尽量为学县广大市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学习安静、和睦的考试环境。
1: 我县整合县人社局、县总工会、社工部以及社区等多方力量，依托临街公共空间、社区服务中心等场所，按照统一标识、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原则，精心打造标准化爱心驿站服务阵地、织密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
2: 6月3号，我县首批爱心驿站正式揭牌启用。驿站面向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户外劳动者开放，配备冰箱、微波炉、小药箱、雨伞、无线网络、沙发椅等设施，能够免费提供饮水、休息、充电、应急药品等贴心服务。

0: 决户外劳动者吃饭难、休息难、如厕难等急难筹办问题，目前全县已建成3个驿站，预计今年七月前将完成8个站点的建设布局，让更多户外劳动者冷可取暖、热可纳凉、渴可喝水、累可歇脚。
1: 以前跑单累了只能在路边站一会儿，现在可以进驿站喝口冰水、充充电、热热饭，确实方便了很多。驿站建在商圈附近，大家使用频率很高，有了这样一个地方，心里觉得特别暖。
0: 下一步，我县将继续扩大驿站覆盖面，形成覆盖主城区、辐射城乡结合部的户外劳动者服务网络，同时持续完善驿站服务功能，优化服务细节，用心用情守护户外劳动者权益，切实把爱心驿站打造成便民惠民的暖心阵地，彰显城市温度的文明窗口。
2: 我县立足民生所需，紧盯安全短板，统筹推进住宅小区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规划建设，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与监控系统，从源头整治非线充电现象，破解群众充电难题。
0: 在县城多个住宅小区，一排排崭新的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整齐排列，居民将车停入指定区域，插上充电器，扫码支付，即可安全便捷地完成充电。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公共充电设施，不少居民不得不从自家窗户或楼道非线充电，电线裸露，插座悬空，遇雨雪天气极易引发短路起火，成为消防安全的定时炸弹。为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相关部门前期深入小区走访摸排，征集居民诉求，在符合施工条件的小区集中建设智能充电桩，并配套完善消防设施和监控系统。
3: 现在电动摩托车由于数量较多，但是原来前期呢，因为他们也没有地方充电，为了覆盖过难题呢，我们政府呢都需拿两个资金，在每一个小区现在都新建了个家充电桩。充电桩国家问题就解决了，国家非线充电个难题。
0: 截至目前，我县已在城区多个居民小区建成电动摩托车集中充电桩，基本满足小区居民充电需求。下一步，建设范围将逐步向老旧小区、安置房小区以及乡镇中心区域延伸，进一步满足群众需求，补齐安全短板。
4: 我那个是在集资房小区，比较体量比较大，住个住户比较多。他们都有些人的家里要求要搞充电桩，这个社区和业务费一直在督促国家是，所以我认为这是个好事，就这一次把国家充电桩国家集中充电落实，对大家居住国家安全国家居住都是一种保障。
0: 集中充电桩的推广不仅有效遏制了非线充电乱象，也培养了居民规范停充、安全用电的良好习惯。下阶段，我县将持续完善后续管理维护机制，定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教育，巩固治理成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6: 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我们用音乐制造氛围，你听的都是自己的故事。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整理耳机线时用小皮筋扎个可爱的结，不是多余，每次拿出耳机看见小结都能笑着觉得还好我没敷衍，给小事加巧思，就是给生活加趣味。

睡前给明天要穿的鞋子摆好，顺便擦下鞋边，不是麻烦。早上出门看见干净鞋子的瞬间，都能悄悄提起，点好心情，给明天留准备，就是给生活加期待。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玩火自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做坏事、干害人的勾当，最终将自食恶果。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初年，魏国的公子周瑜公然刺杀自己的哥哥魏桓公，自己当了国君。他当政后，一方面残酷地搜刮百姓的钱财，一方面又拉拢宋、陈、蔡等诸侯国一起攻打郑国，借以树立自己的威望，转移国内百姓对他的反抗情绪。鲁隐公得知周瑜弑兄篡位的时候，向大夫仲仲说，依你看，周瑜这次夺权能够成功吗？他的国君位置能够长久地保住吗？仲仲摇摇头说，周瑜依靠武力兴兵作乱，给百姓带来了灾难，百姓绝不会支持他。他如此的残忍凶暴，没有亲近的人愿意跟随他。众人反对，亲信背离，要想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接着仲仲又换了一个角度说，兵就像火一样，一味的用兵而不知加以收敛和节制，结果必然是自己烧着自己。依我看，等待他的将是失败。果然不到一年，魏国人在陈国的帮助下推翻了周瑜的残酷统治，而且将他给杀了。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把没拼完的拼图放在茶几上，不是拖延，那些玫瑰味的碎片藏着想拼时再拼的自由，不用赶进度的喜欢才更能享受指尖拼凑的慢时光。治愈本就不需要

刻意记朋友的生日，却总在聊天时想起他爱吃的菜，不是不上心，你把在意藏在日常细节里，比准时发祝福更显真诚，真正的惦记，从不怕没仪式感。

重复听同一首歌几十遍，不是固执，旋律里藏着你某刻的心情，每次听都像和当时的自己轻轻拥抱，不用追求新体验，熟悉的温暖才最安心。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看到消息不想回复，先把手机放在一边，不是冷漠，你给心灵留的不及时回应空间，是在守住情绪的节奏，不用时刻在线自己的状态才最重要。

把旧信封攒在抽屉里，没用来装东西，也没丢掉，不是浪费。信封上的字迹、邮票的图案，都藏着曾被认真对待的回忆。不用断舍离，留着小念想也是种温柔。

煮粥时不小心煮成了饭没倒掉，而是加了点水熬成泡饭，不是将就。你接纳失误的从容，比完美的粥更能暖到胃里。生活的甜常从不苛责开始，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当爱演变成为唯一，就会变得那么不可缺少，就如同空气一般，那样的爱镌刻上了生命的意义，那样深刻的爱对于谁来说都是一种刻骨铭心。王力宏，爱的就是你。

蔡琴演唱的《渡口》是席慕容的一首离别诗，诗歌用轻盈的方式描绘出了我们心中最值得珍惜的情感和心迹。蔡琴波澜不惊的演唱，让这首歌曲哀而不伤地封存在我们记忆之中。

爱你一万年，这是一首老歌了，在特别的日子来听更有味道。爱情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儿，而是一万年几生几世。如果你们是刚相爱的恋人，这首歌会让对方明白有多爱他的决心。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精工制造。
1: 你要的爱曾是一首风靡大街小巷的舞曲，原唱姚敏，轻快豪情的演唱风格是气宜度高又相当讨喜的一首歌曲，而如今由黄小琥演唱起来，不但把当年风华绝代的奇女子重现江湖之外，更是加入了后来的翻唱者都不敢翻唱的英文 rap 部分，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

似乎每个人最残酷的时光都留在自己一无所有的年月，那个时候有一颗还没有碎得完整的心，可以无所畏惧的去疯狂，去做梦，去理想，去执着，孤注一掷和自命不凡，撞了南墙也不会撞灭自己的幻想，激情爱情宣言。

不是每段恋情都有美好的回忆，或许有些要在分开之后才能够看得清楚，也许呢，有些人要在分开之后才能够真正的怀念。相爱本来就是一种自由和亲密当中友谊的习题，冷静一下再去解答吧。刘若英、黄立行《分开旅行》，结束今天的听歌月光，我是丁伟，祝您一路平安，明天见。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今天第一首歌是羽泉的《最美》。旅途当中最美的风景不一定是在地图上的景区，它可能是路边一棵叫不上名字的树，一朵小花，或者是一个给你温暖的陌生人。

接下来是叶倩文《等爱的女神》，时间摆在每个人的面前，没有波澜，也没有了暗忧，不经意间就苍老了容颜。那么，在这等待的过程当中，你是否也可以从容？

一刻牛仔的三万英尺是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经风靡了大街小巷。这也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的又一里程碑。老爹的每一首歌当中，不同的情境仿佛是诉说着男人的不同心声。优秀的唱功和带有沧桑感的独特嗓音来诠释的歌，不只能够打动男人，更可以感动所有人。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你知道为什么《游春图》称为天下第一画卷吗？《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谦的著名画作，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标准山水画作。隋朝之前，南北朝时期的画作存在诸多诸如无法把握好山水人物比例关系，不能生动勾勒山水飘逸之感等不足，而展子谦的《游春图》很好地弥补了这些不足，用疏密有致、比例恰当的山水人物比例描绘出一种空间之美。《游春图》作为世界上存在最早、存世最古的画卷，对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艺术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与研究价值。它被称为天下第一画卷，也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阳光和煦的日子里，崇山峻岭之间，一群贵族正在游春，这是《游春图》所表现出来的情景。整幅图画画面采取的是俯视的取景法，将各种景物完整地聚集在同一个画面之中。除此之外，对角线构图用笔细劲有力，对空间的处理、色彩用料等等都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历代名士但凡见此作者，无不感慨叹咏，万般推崇。在宋代，此作便收入皇家内府之中，以宣和装装裱此画。宋徽宗甚至亲笔为此作题签展子谦游春图，而乾隆皇帝更是不忘将此作收入石渠宝笈之中，在画面题诗，怜惜之情溢于言表。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王若琳一听到她的声音就知道这是一位胸有成竹的歌手，在流行乐曲当中加入了爵士元素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而在一片翻唱成风的时候，原创属于很难得，更为可贵的是在于她声音慵懒而感性，温暖的就似这初秋里若有若无的月光，让人赖在沙发里不愿意起来。迷宫

喜欢童安格的歌，即使离开乐坛很多年，但是他的歌声依然被大家给记忆收藏。让生命等候是他真实的表达，或者说是被唤醒的真实感悟。爱情离不开时间机缘的考验，情感的世界里参不得假，能够让时间等待的下一步漂流，依然是那种清澈透明无瑕的情感。童安格，让生命等候。

0: 忘记我在海边坐了多久，视野里波涛反反复复，心中却只是下雨的声音。地球到底有多大呢？世界到底有多宽阔？是不是人们都带着爱的痕迹生活？梁咏琪，凹凸，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稍后继续。
1: 你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月光，我是丁伟。大都市里面的人都是孩子，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幸福，其实他们很痛苦的，因为有太多的选择，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而且一切都被美化，又发生得太快，真相大白以后他们都不是很快乐。张学友，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3: 吃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

接下来是谢雨欣的谁，就像是一个问号，你是谁，我是谁，离开的是谁，即将到来的又是谁，生命里一个又一个谁，就像五线谱上的音符串联起了我们起起伏伏的人。

当爱情以另外的一种方式展现铺陈的时候，并非被撕去，而是被翻译成了一种更好的语言。上帝派来的那几个翻译者名叫做机缘、责任，还有沉默，还有一位叫怀念。邰正宵，相思如麻。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制造。
1: 如果没有那么在意，就不会对那一个选择久久不能释怀。越是在意，越是计较，越是放在心上，就越希望能够得到完美，容不得一点瑕疵。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舞月光，我是丁伟。铿锵就意味着坚强、独立、自信，而玫瑰意味美丽、感性、温柔。林忆莲的铿锵玫瑰是两者完美的结合。女人即使当玫瑰，也要是铿锵才值得让人去收藏。

设这首歌是萧敬腾尝试的一种嘻哈歌曲，在嘻哈的节奏里加上了一些电音的元素，配合着顽固的电吉他，萧敬腾大胆的玩耍自己的唱腔音色，大小鼓的基本重拍，带领我们点头往前，不用脏话，不用涂鸦，全新表达。

接下来是叮当我没那么爱你，收录在专辑敢爱敢当当中，一首骗自己的情歌，在爱情转淡的时候，守候变成了空的，连呼吸都藏着绝望感，只能够告诉自己没那么爱对方，来催眠自己以减轻伤痛。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
1: 继续是杨坤的一万个女人，是即将推出的新专辑《今夜二十岁》当中的第二波主打。杨坤他告别了以往的深情和沧桑，用温柔清新的方式来演绎了这首《一万个女人》，让我们听到他褪去繁华和欲望，内心最原始的渴望。

牛奶咖啡的新歌《星星》啊，不仅传递了他们关爱生命的正面能量，更是提倡珍惜当下、闪亮每刻的生活态度，倡导大家参与到身边的公益活动，对特殊群体予以更多的社会关注。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0: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1: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1: DJ 不说话。

0: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把自己的小喜好轻轻收进一项小陶瓷罐式的温润里，睡前多闻一闻罐里的干桂花，这份上心就是爱自己的甜亮心子。

想说声轻轻接住自己的小情绪，想接飘落的小桃花瓣，踮脚够一够窗台的小花慢慢缓，这份耐心就是爱自己的明朗暖调。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至圣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2: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起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让日常的小日子尽在像热心人陆氏的温暖里，累了就蜷在沙发上抱会儿软云棉靠垫，这份呵护就是爱自己的安心小巢。

把细碎的快乐像咱小奶糖似的收进铁皮盒，闲时悄悄包一颗含在嘴里，每颗甜都能暖到心底最软处，这份积累就是爱自己的甜暖宝藏。

时光正好，趁我们未老，在音乐里遇见城市的美好。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5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0: 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4: 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6月9号下午，2026年高考圆满收官，考场内学子提笔逐梦，考场外家长温情守候。这场大考的背后，承载着万千家庭的期盼，凝聚着社会各方守护。广大考生将带着热忱与梦想，带着希望与期待，奔赴人生新征程。
5: 在衡阳县实验学校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们走出考场，大家步履从容，脸上洋溢着轻松与释然。不少考生还与同学家长畅谈考试感悟，分享假期规划，欢声笑语间尽是少年意气。对于广大考生而言，高考不仅是一场学业的检验，更是一次成长的历练。大家将调整身心状态，以全新的姿态迎接未来的机遇与挑战，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6: 我考完以后，先玩2个月，然后之后再去看有没有暑假工嘛，然后去充实一下自己。我的话想对准高三以及高一高二的那种的学生说，高考其实没有那么难吧，而且也没有那么紧张。我高考这3天还过得挺充实，因为考试的时候就专心考试，然后考完之后就想着暑假之后去干什么就可以了，然后不要有压力就可以了。
7: 更希望留在本省发展嘛，因为离家比较近嘛，然后最好能上湖南师范大学，非常开心能考，终于考完了。
8: 也考得还行，然后题目上面就历史数学有一点难，然后暑假的话就打算去外面玩一玩，看一看，去江西啊，然后还有上海那些地方看一看。我想留在家近一点吧，可能第一选择是长沙，然后最想的大学是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大学。
9: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这10多年以来的陪伴，尤其是这3天，爸爸和弟弟为我保驾护航，妈妈在家里面为我的后勤做好了近视的保障，非常非常的感谢，以及以前都没有说过的我爱你们。以后我要再往前站一点，背挺直一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能做为以后的时代发展有益的事情。
5: 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

0: 高考正式落下帷幕，考点外众多家长早早等候在此，手中捧着鲜花，目光紧紧锁定考场出口，满心期盼着孩子走出考场。
1: 我被征求自己的意愿，一方面想到屋里先休息一下也可以，毕竟三年也很辛苦。然后我娃子如果是想去体验生活，大家暑假工或者跟同学去个旅游，我都是支持的。
2: 希望他就是说有自己的这个个性，然后呢有自己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认认真真的，然后努力的走以后的人生的路。
3: 小孩子通过这几年的努力学习，也希望他考取一个好的成绩嘛。这个东西做父母的是没给他任何压力，所有的都是靠他自己。也希望他以后的人生过得越来越好。
0: 今年全省的高考评卷工作于6月9号正式启动，21号左右结束。根据工作安排，湖南今年高考成绩和录取控制线预计将于6月25日公布。高考成绩出来后，考生可以通过湖南省教育厅官方网站、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等网站，或登录乡易办超级服务端智慧教育专区、潇湘高考等手机 APP 查询高考成绩，也可通过关注湘微教育、湖南考试招生等微信公众号查询。作为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代表建议，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将显著改善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的交通运输条件。今天上午，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叶强就 S219 线提质改造项目进行调研，他要求各部门各乡镇要本着对代表负责、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各负其责，加快推进，确保项目如期完工。调研中，叶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施工进度、要素保障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他指出，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是今年县人大重点督办的人大代表建议办理项目，项目建成后将大幅优化界牌、狗篓、吉滨三个乡镇通行条件，完善区域交通路网，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助力地方发展。公路提质改造事关民生福祉，关乎发展大局，各相关部门乡镇要进一步强化人大意识，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要始终秉持对人大代表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态度，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凝精聚力推进项目建设。叶强强调，要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全力以赴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口，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全体责任单位要坚定目标，狠抓落实，全力以赴确保省道219线提质改造项目按期建成投用，届时把民生工程办实办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宇宙、县人大常委会三级调研员朱斌参加。
4: 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我县开展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普及档案知识，传播档案文化，持续增强全社会档案法治意识和文化自觉，充分激活档案存史、资证、育人、惠民价值，拉近档案与群众的距离，让无声档案活起来，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秩序井然，一块块主题鲜明、内容详实的宣传展板沿广场两侧整齐排列，集中展示档案起源发展、历史沿革、信息化建设等丰富内容，图文并茂，串联起一道亮眼的档案文化长廊，吸引不少过往市民驻足细读、拍照观看。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围观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细致讲解，耐心解惑，让大家在回望城市岁月中读懂档案存史留痕的独特价值。
5: 本次国际档案日活动有效引导社会公众认识档案、关注档案事业，全面提升全民档案意识与档案素养，同时进一步锤炼档案工作者专业能力，增强从业人员职业荣誉感与认同感，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群众基础和队伍根基。
0: 活动当天，我县还组织开展档案业务专题培训，培训聚焦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验收方法等核心内容进行授课，进一步规范档案业务工作流程，提升档案从业人员的实操。

0: 高能力，县领导邓琼参加。今天上午，全县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会议通报了2026年上半年我县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情况，并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汲取近期各类安全生产隐患教训，结合安全生产月，持续落实五禁宣传主题活动，构建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安全治理格局，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深刻认清当前安全严峻形势，必须牢牢把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根本原则，算好三本关键账，要坚持铁腕整治，紧盯重点领域，以刚性举措推动隐患见底清零。围绕住建几大重点安全攻坚，在住建局既定整治方案基础上，从严执法，从严整改，从严问责，要压实三方责任，推进安全生产月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以严实作风守住安全底线。会议还组织建筑企业相关人员开展了安全生产专业培训。
1: 近日，县农业农村局开展消防应急疏散演练及消防安全知识专题讲座，夯实干部职工消防安全基础，提升火灾应急处置与自救互救能力，守住农业农村系统安全生产底线。
2: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算了，回家吧。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3: 3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4: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5: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想知道一首歌的快乐密码藏在哪里吗？准备好和我一起拆解音乐的 DNA 了吗？那就让耳朵先醒来。三二一，歌单已就位，流行 DNA 能量全开，快乐出发。
1: 笑时轻轻绕一绕耳后的小发圈，因为自己的快乐就该像小糯米糍似的软乎乎还裹着甜，这份娇俏就是爱自己的甜润印记。

小紧张悄悄裹进像小茉莉蓉似的软暖里，捏一捏掌心的水果软糖顺顺气，这份柔软化解就是爱自己的惬意心芒。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安全生产勿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2: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

0: 人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读铁路中专，升铁路大专，进铁路工作，成铁路人才。衡阳铁路运输职业学校火热报名中，联系电话18773414328。专注单招升学12年，帮助中低分段孩子圆铁饭碗升学就业梦想。衡阳智胜学校升学热线1935988-7492。
4: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5: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薛之谦的《如果说高尚》这首歌描写的是大众的价值观，《动物世界》这首歌映衬的是感情观，那么《暧昧》则更多的是一种对现代感情现状的描述。这首典型的薛氏情歌，词曲均由薛之谦本人包揽，温暖细腻的曲风之下，再一次金句频出，分享到这首歌《暧昧》。